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运动派、休闲派、抢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们。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I wanted you to see the light.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槽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觉空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B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新名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FM 96.9。
1: Feeling good today.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九热手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讲啊，你讲啊。

见晒面，仲唔系你趁人年娶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Austin and keep doing your thing, let these boys keep slipping, man. I'm not in the gymnastics, but I'm in the flipping things. I tell these women that it's all about a team, Jordan and Pippen, man. So do you wanna join the team? Now tell me, little miss thing.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问我不用再出来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9.1 潮台，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o.1
3: 潮台，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8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其实你那占有欲咬细我血肉，怕我也有份教育，未能做空虚的父母，滞留在挤拥的监狱。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

0: 奥淼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Number One FM 96.9，
2: 成语小故事，
3: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4: 我多漂亮啊。
3: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4: 得过且过。
3: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One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8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6: 潮男的知识。
7: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

0: 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潮台。嗯哈 ，dinner ready， 怎么可能这会还有睡意？餐巾围好，等我登上飞机，降落在你面前，一直叮嘱你。嗯哈。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Mask off。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所以暂时
3: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5: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10: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9: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10: We are the one
9: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我一点都不怕，我没有说胡话。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7: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山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酒，
1: 潮音乐。
0: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Black and Mother Wall。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3: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风的上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这个世界，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刑。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

0: 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Number 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7: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袖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masterpiece。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城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y, Seeker。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1: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1: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3: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是我们的是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

0: 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台，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4: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5: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6: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一大早就收到好多听众发来的信息，说第一次这么早，王晶塞纳来了吗？反正我个人是来了。他说祝今天体育考试的孩子们一切顺利，今天体育中考是不是？OK， 中考体育，今天天气还不错，就希望孩子们可以考好啊。很多朋友在发信息来说，今天早上孩子体育中考，旺旺电台希望孩子所向披靡，拿下满分，加油加油。很多的朋友，小朋友们今天是有那个考试哦，大家就好好考试，然后迎接自己的这个中考，因为马上就要迎来考试季了，已经进入到五月中旬的时间了，对吧？下个月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各种各样的考试。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大家有哪些朋友有没有就是没怎么联系啊？很多年为什么没有联系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说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就是可能是要走过一个城市，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聚会才能见到对方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有一个这个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哦。就是去往的是云南，然后纯玩双飞，目前的价格是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整个的行程呢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然后是精品20人小团，整个的这个酒店安排的是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房的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然后丽江动车回昆明，第二天早上9点钟，就是4天早上都是9点钟出发的，就是那种比较松散的这种旅游的行程，没有那么的紧张。然后还给大家有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会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一口价全含哈，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等等，就好，还有包括像丽江千古情，行程的话是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特别便宜，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有多款的线路选择，比如说有常规团、精品小团、四人定制，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的需求来进行定制，天天发团啊！而且呢，每一周旅游资讯群里面有那个红包抽奖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路线。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又要去玉龙雪山啦？
0: 对，要去玉。

0: 冬雪山，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络一下。
1: 好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的那个就是很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有朋友他说，娜姐，我的朋友小周等了你一个小时了，我们在去都昌的高速上，你提醒一下他开车注意安全。他不是在等我吗？
2: 在高速上等你。
0: 高速上不能停，好不好？好好开车。
2: 什么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在出去自驾游是不是？
0: 哦，好的好的。哦，好的 ，OK。有一个朋友他说什么呀？
2: 你说哪一个？
0: 有个凌晨两点半发的信息，算了不看了。然后有朋友说期中考试考差了怎么办哦？
2: 期中哦，上周好像进行了期中考试，是不是？
0: 期中考试算啥呀，宝宝？哎呦，真不算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你是老师还是孩子。就是因为我有
2: 的，你觉得多差，你觉得你会稍微有一点点在意
0: 期中考试啊？
2: 对，就如果你自己的话，嗯，你学生时代的时候
0: 二分，因为对
2: 满分是
0: 一百啊，我也不知道满分现在是多少分，但是就是反正原来当学生的时候肯定特别担心，
2: 对对对，
0: 很焦虑，但是你回头想一想看，其实你看到就是你的那个分数，你回头想一想，其实那个都是你很多很多考试当中的其中一次，嗯，它并不能够左右你的人生，也不能够就是怎么样，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你我先问一下，你考一万分会怎么样呢？你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2: 考一万分就会被老师表扬，老师会想说只有一百分你怎么考到一万分的，
0: 这是讽刺，听不出任何的表扬，恕我直言，王老师。然后就是，
2: 哦，今天是体育中考是不是？
0: 对，很多孩子体育中考，哦，但是就是考试嘛，本身就是查缺补漏的一个过程，如果是说咱期中考试没有考好的话，嗯，这就说明之前有一些知识点可能是还没有学透，或者
2: 是
0: 说没有特别的好的掌握，
2: 期中是一个阶段性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期中考试如果是你比较焦虑的话，嗯，你就放下焦虑，把焦虑化为行动，然后把之前你觉得可能有问题的知识点把它重新
2: 对啊整理一下学习方式，啊，或者是考试的方法等等，
0: 对啊，这样就会越来越好啦，嗯，对不对？所以不用那么太焦虑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一聊，就是大家那些
2: 有没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呢？
0: 很长时间没有联络的朋友，我觉得好像我都没太有那种很久没联络啊，聊着聊着就有了吧？
2: 你还没有？
0: 我有一些都算不上朋友的，都联络了呀。
2: 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联络的关系，有的人大家可能会渐渐的觉得说，嗯，哦，这个名字好像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0: 反正我，嗯，你像我有一些朋友，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其实挺长时间没联系了。啊，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是很好的朋友，嗯，但是因为距离的原因吧，你像在南昌，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咱们说，哎呀，现在通信发达，距离根本不是问题，其实就是还是有点问题。
2: 我觉得吧，就是你应该，你算是我身边的很多人当中哦，就是围绕着，就算你离家这么远，嗯，其实你还是有很多。就是高中啊，或者是更早阶段
0: 的
2: 朋友们，
0: 初中的朋友，对对对，嗯，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就没有联络了，因为可能大家就比较忙，
2: 对对对，
0: 然后也没有来南昌，或者我也没有去他所在城市。
2: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不断的在就是成长，而且你的生活圈子也在变化，然后变化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身边的人也一直在走走来来回回。
0: 是，嗯，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就是我是我的高中的同寝室的女孩子，uh-huh.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关系比较密切的，可是她大学是在青岛上的，嗯，然后呢她在青岛上完了大学之后呢就在青岛工作，哦，后来呢她通过摇一摇跟她的男朋友就结婚了，
2: 通过什么？
0: 就是微信摇一摇，
2: 就是以前很流行的那个摇一摇哦，
0: 对，哎，是微信还是 QQ 啊？
2: 微信吧，
0: 哦，微信，
2: 现在还有吗？
0: 附近的人我也不知道，啊，
2: 哎，我看一下，
0: 干嘛？我们俩一我们一起摇，来来来，
2: 我们摇得到吗？
0: 在哪里啊？
2: 好像我记得是在设置里面，是不是？
0: 设置啊，嗯，设置里好像没有。
2: 那就是可能没有了这个插件。
0: 服务呢？哇，
2: 没有？
0: 怎么钱零钱就剩这么点了？哦，没有没有，算了没有。
2: 零钱。
0: 然后
2: 我看零钱剩多少，你给我看一眼。
0: 因为服务嘛，嗯，服务什么？哈哈哈，在那刚刚说话好重的。呼包片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什么叫呼包片，宝宝，你们好好说话，不要再耽误我播口播了。
2: 你们主要是老是打错字，你知道吗？
0: 对对，我都听不懂你们说啥，就真听不懂。
2: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来大家想一想，说自己有没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了，然后没有联络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是的，是的，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有一个朋友已经很多年没联络了嘛？其实。嗯，他呢就是结完婚之后就迅速生了两个宝宝，哦，就是陆陆续续的，觉得他的生活一直被孩子充斥着，然后就比较忙。有，其实在那个大概是2022年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去青岛，因为他们家在青岛的黄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另外一个岛。
2: 对，
0: 他在黄岛，他们家在住在黄岛，他就跟我说他们家离海边特别近，嗯，然后可以邀请我过去玩一玩，你也知道我很爱玩水。但是呢不能没过胃部，
2: 爱玩

0: QQ 不是有什么火花吗？现在还是什么的，什么联谊？
1: 怎么会有两个新朋友啊？
0: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新朋友，我们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那些你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如果你还会不会偶尔想起这些朋友呢？
1: 对对对，嗯，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就是大家会不会就是有哪些朋友太长时间没有联络了，是为什么没有联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对对对，还是单纯的只是因为那个生活状态的改变，生活重心的改变等等。
1: 我有一个同学吧，也是我高中同学，很久没有联络了，但是也是我们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女孩子，嗯，然后她家里面就是就是生了一些变故哦。
0: 家庭变故，
1: 对，家庭变故之前的话还就是偶尔会联络，然后家庭变故之后其实我还挺关心，就是很想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的、
0: 那你为什么没有主动跟他联系呢？
1: 我现在就跟他联系，
0: 现在
1: 对啊，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没有呢，就有的时候，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也很忙，你不会说突然想到这件事儿，然后等你想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现在联系不太合适，等一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吧等等。
1: 但是每次都心里面惦记他妈，他叫啥啊，我没有改他的名字吗？我找不到他了，好了算了不联系了，
0: 找不到，
1: 这是命中注定啊家人们。
0: 命中注定。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有一个听众他说初中最好的朋友、后面没有了共同的交集，35岁找到彼此见了一个面，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共同话题了，场面很尴尬。哦，初中的朋友确实可能会有一点，
0: 就是可能你原本是想说，哎，我如果能够再跟我的朋友联系上该多好，联系上了之后你有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彼此好像没有什么、没什么能聊的天儿，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等等。
1: 对，还有朋友说有一些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了，但是他们都是欠我钱的人，我常常会想起他们。不是，那你
0: 可以联系他们啊。
1: 对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对，
1: 你要让他们。
0: 但是不是大家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情况都是他说的这种，就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一些牵连反而不联系的。
1: 那人家巴不得你不联系啊。
0: 对啊，他可能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不太好意思、
1: 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就是他太长时间没有跟你联系，突然跟你联系，然后就会想说干嘛借钱。
0: 对，大家现在会有内心当中会有一个你知道吗，有个算盘。
1: 对啊，
0: 自己先打起来。
1: 你看有朋友就说是找王晶借钱的不？
0: 不是不是，没有聊到什么特别具体的事情，就是联系上了而已。
1: 然后也没有加钱，也没有要钱，也
0: 没有
1: 没
0: 有没有没
1: 有。
0: 有
1: 朋友说朋友不多，没有联系的更不多，原因呢？王晶都说完了，再联络不生疏就好呢。再联络不生疏啊、他的意思
0: 是
1: 说，
0: 就
1: 是、
0: 对，就怕联络起来之后会有那种生疏的，
1: 那就挺好的，
0: 尴尬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朋友们其实你是很久没有联络了的呢？
0: 对对对。
1: 然后是为什么没有联络，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你看他说欠他钱的人，他就是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问，会不会有个原因是欠的不够多？你再多借他点儿。
1: 但是不行，我觉得不要问了。你现在就发信息，咱俩一起发。我给我那个很长时间没有发信息的朋友问，
0: 然后你的朋友心想说，他要找我借钱吗？一大早的、啊。
1: 有多少钱啊？借出去多少钱啊？我跟你说，我借出去钱真的很难要回来。我也有借出去的钱。
0: 我也有啊。
1: 就是还没有。哦，你看，你借给别人不借给我是吗，王晶？
0: 你问我借过钱？
1: 你借我10000，现在借了。那天我就跟王晶说给我10000，他就不给耶。
0: 哎，你们遇过身边那样的人吧？就莫名其妙问你要10000里，
1: 因为你有钱呐。
0: 我什么叫
1: 你不是存款有2000多万的？
0: 不是，上周不是还是200多吗？那1800多谁给我啊？
1: 然后还有，你是1800多块还是万呢？
0: 万。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朋友其实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0: 对。
1: 是什么原因没有联系了呢？就是你有没有时时刻刻想起他？
0: 失去联系的朋友们，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再联络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偶尔想起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我们节目下了节目之后就跟他联络一下呢？
0: 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
2: 过分的客气。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0: 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2: 潮台九六九，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伊美的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奈斯伊美重磅回归了，目前有夏日换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还有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 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比如说大家想要这个深度清洁皮肤，然后提亮透白细腻毛孔，同时呢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暂时搞定夏天肌肤遇到的问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行动起来。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呢？
3: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身边那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说支持塞纳劫富济贫，你说劫王晶的富
2: 什么东西啊？
3: 记咱俩的贫是不是？
2: 还咱俩，你俩就站在一边了现在。
3: 对啊，有朋友他说很多年的闺蜜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没有联系了。他找我借了三次钱，前两次都借了，去年那次我没借，后面不怎么联系了。他回南昌也不找我了，有一点尴尬了。
2: 但是他之前借的钱还了吗？
3: 肯定没还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2: OK，
3: 因为你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好，叫做。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对吧？所以他第三次就没有借，但我觉得现在借钱确实要谨慎一点就是了。
2: 对啊，
3: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当然有啊，好多呢，其实很惦记他们，原因你们基本上已经说完了。
2: 你说都是因为借钱的
3: 关系，每个人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是不
2: 是, 是
3: 就是因为借钱吗？
2: 我觉得借钱应该是其中一个类别的原因，就是跟经济有关的嘛。一定有别的吧，不可能全部，但你们都是金钱往来啊。
3: 对啊，我也觉得
2: 我没有跟那么多的朋友有金钱往来呀、啊。
3: 我也没有太多，
2: 是不是？
3: 没有太多。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大家会跟朋友保持联络吗？然后有没有那种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
2: 呢？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就想说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跟他联络了？
3: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如果是大家想要那个陪孩子有一个健步走的活动的话啊，可以在就是5月17号相湖湿地公园，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有主办一个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
2: 就本周日，
3: 对这个行程的话，8.6公里，它的这个沿途非常的漂亮，都是美景，而且也设置了网红打卡点、美食小吃，还有现场节目表演，全程不竞速、不赶时间，单纯就是陪孩子放松、散心、亲近大自然。走完之后还可以领取专属的纪念礼物，还有抽奖的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带上家人、带上孩子一起去到相湖湿地公园走一走、逛一逛，
2: 没错，
3: 增进这个亲子感情。名额有限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517这三个阿拉伯数字，517扫码进群。5月17号的活动，所以是517啊，
2: 我们不竞速。就是大家好好走走逛逛，陪孩子一起，
3: 对，就溜达溜达这样子。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那个长时间没有联络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初中玩的算是最好的朋友吧，上完夜课晚自习吗？一起回家去他家睡觉，形影不离。你为啥不回自己家，我想问问。
2: 哎呀，
3: 毕业后呢，
2: 那个时候不是有个阶段应该大家很想去自己的好朋友家里住吧？女生不会吗？
3: 女生可是非常想，但是就是可以的吗？经常吗？经常我们家不 OK， 偶尔可以。他说毕业之后还有经常有一段时间联络，就是最近后面这5-6年吧，我妈后面还问我呢，说哎，以前玩的那么好的同学怎么没有联系啦？哎，我也没说什么，可能就是他比较忙吧，因为一直都是我主动联系他，他又没来联系我，然后约他呢也不出来，见不到他人算了，后面也就没联络了。我还反省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没有借过他的钱呢，都是他问我借钱呢。后来我就想通了，有些人总是会走着走着就散了的。
2: 对，这句话说的是没错了，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总是需要一些可以维系的东西的，
3: 当然，因为
2: 对吧，你得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找到那个点。
3: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们都比

0: 较介意，说为什么总是我主动联系他，他为什么不联？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是一个没法主动的人，
1: 会有这种介意。但是后来这件事情我就想通了，就是本来就是要有一个人联络别人的，那你如果当了这个人的话，为什么又中途放弃呢？
0: 是是。
1: 后来我就不在乎说到底是对方多联系我多一点，还是我联系对方多一点。
0: 是的，就
1: 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件不太需要在意的事。
0: 有朋友说保护候鸟的宣传歌，我要保护它飞翔，是王晶唱的吗？很好听。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台放的每一首男生唱的歌全是我唱的，
0: 每一首女生唱的歌全部都是我唱的。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在八点钟会给大家放一首什么歌啊？会放一首，
1: 就站在这里，
0: 是你唱的还是我唱的？
1: 我
0: 哦，是王晶唱的歌，
1: 当然是我呀。
0: 然后呢，就是里面所有的广告、所有的宣传，只要是男生的台词都是王晶，女生的台词都是我。现在大家满意了吧？
1: 你应该有8000万存款吧？
0: 少少的给你1000万，
1: 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只要是听到男生，就会觉得说好像是我的声音，
0: 对对对，
1: 女生就说好像塞纳的声音，
0: 其实不是，每一个都不是。
1: 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放到我唱的歌，我就会大肆的告诉大家，
0: 肯定的，不然呢？
1: 提前8天就会预告，
0: 而且一期节目当中放600次啊！有朋友说，10多年前的学生偶然在一次他们的聚会上听到我的消息，或者是遇到认识我的人，要了我的微信号，添加了，聊了一次，基本上就没什么联系了，活在对方的朋友圈里。但是他至少我觉得是希望跟你建立联系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一些朋友没有刻意联系，但是会通过朋友圈看对方的一些动态，偶尔可能会评论两句，算是问候吧。
1: 哦，
0: 对，这个也算。
1: 朋友圈当中的那种互动，算是你在跟他联系吗？
0: 我觉得算吧。
1: 你们私下可能已经有大概3年没有出来见过面，但是朋友圈当中，你昨天还给他点了赞。
0: 点赞我也算，我觉得算是一种联系吧，但是我没有这种联系的习惯。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算是你们之间的一种互动，
0: 对
1: 对不对？
0: 517又没有那个啥，
1: 517上周不是517有吧？
0: 真的是，
1: 又没有，
0: 这不增加我们工作量吗？一天口播都播不完，一天整这事儿。哎，以后我们哎，王晶，我们拉勾勾，王晶，
1: 517没有了啦，9号啦。
0: 哦，
1: 我们工作人员道歉。这个是应该是上周的报名可能已经结束了，朋友们。
0: 对不起，谢免。哎，我怎么看成了5月9号到11号？我还看了8遍。算了啊，没有了啊，你这个有，家人们，来，你
1: 换一个。
0: 真想有点什么活动玩的话，我们室外的没有，室内有一个啊，那个云静豫章宴延伸出来的这个豫章豫雅集这么一个活动。
1: 哎，昨天小薇去了，你看他朋友圈吧？
0: 我没有看，
1: 他带他妈妈去了，
0: 点赞呢？
1: 我没点的，
0: 你都不联络朋友的？哦，就我看一下，我先读一下啊，
1: 你读，
0: 就是这个。它是一个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完了之后呢，就是它会给大家提供这种非常酷的这种，就是有这种古风情的，不是，就是古代风情的这种场景设置出来，然后很多的 NPC，
1: 这
0: 是他
1: 女儿，
0: 妈妈，
1: 这是他女儿。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0: 你不说小薇，你有看到小薇朋友圈吗？跟她妈妈去的，然后她打开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我想说这好像不是小薇，那就只能是她妈妈了。
1: 是他本人，
0: 哦，他妈的，为什么他这张照片非常像那个？
1: 他后来发了2条朋友圈，你知道不？
0: 神仙姐姐是谁？神仙姐姐，
1: 哦，他发的是一个刘亦菲是吗？
0: 啊，刘亦菲，
1: 他们就全家一起去的，他妈妈，他还他女儿。
0: 哦，妈呀！
1: 叫谁呢？
0: 妈妈呀，不错耶，就是有很多的 NPC， 然后有这个活动。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香囊拓印。这个七扇竹编纸伞荷香点茶等等非常的丰富，
1: 可以体验的内容很多的，
0: 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在这里大家也可以亲手参与一下体验的这种项目，在传承人的这种手把手的指导之下感受一下指尖记忆。哎，他这样的好哎，因为我不是也囤了4张，
1: 他说他妈妈那个在那里面跟那些 NPC 合影的时候嘴角比 AK 还难压，
0: 肯定的，就巨开心呢。哎，我也要带我妈去，要不就明天去吧。
1: 可以啊，你反正买了票你就去啊。
0: 对啊，我就带我妈去。
1: 为什么昨天母亲节不带人家去呢？
0: 对哈，哦，因为昨天我也巨忙。然后反正有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1: 去之前一定要预约
0: 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1，你可以看到链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提示说明、使用说明什么都会有，然后呢一定要提前预约，至少1天来进行预约啊。然后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包括说这个孩子怎么用啊，怎么化妆啊，是多少钱啊等等。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成人票的价格的话是168块钱畅玩，里面有什么？有古风的服装、服饰、造型、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银2一袋，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直 接168块钱全部都包括。

0: 啊，没错，
1: 有吃有玩还有妆造，
0: 哇，一袋银两听起来蛮丰富的，
1: 对，就是他们的代币。除了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能用，一年有效期，然后随时退，过期退，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数字一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长台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是为什么没联络呢？
1: 他们说哦，好敷衍的道歉啊，对啊，你说跟那个谢主任道歉是吧？对啊，对不起。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太多年没有见的朋友，比如说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见面未必有当年的美好啊。无效交际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负担哦，所以这就是他不联络朋友的原因。他就觉得说，
0: 那你是如何把他从这个把他筛选进这个范围里的？
1: 就觉得美好的事情就让他停留在记忆当中，大概可能就是这样吧。然后还有朋友说，真的很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本来也是一个主动联系别人的人，但是由于联系多了，有一天就突然不想联系了，觉得为什么总是自己去联系别人呢？好像听了他们说，听了你们说之后，有点恍然大悟。对啊，为什么要让我去联系？为什么要去让别人联系我呢？因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主动联系别人的人。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我跟你说，你只要想通了这件事儿，其实有很多关系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
1: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
0: 就是比如说心理上的不平衡。
1: 若曦说：“塞纳，你去吗？我安排八个帅哥捧着你啊，
0: 抬起来啊。”
1: 美人吗？人均吗？因为我准备带我妈去。
0: 人均。
1: 如果人均的话，我希望你尽早安排好，哪一天告诉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太主动，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
0: 嗯。
1: 就是我有，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主动，就是联络朋友的人。
0: 啊。
1: 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就是多年之后，你知道吗？多年之后，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之前有一次朋友们一起吃饭，就是我就联络了几个。大家一起吃饭，他说其中有一个人以为我要求他办事，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我跟
0: 他是能办成什么大事的人吗？
1: 没有，我在这儿放话出去，我一辈子不会找你办事儿。
0: 话说的这么
1: 大放一些橘子，管他嘞，反正节目里面乱说嘛。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早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电话结识了一位山西临汾的朋友。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聊得很投缘。他是一位老人家，如果他还在的话，应该90多岁了。就像塞纳上周说的，喜欢听长辈分享他年轻时候的工作跟生活经历一样，我们都乐于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总会有一种哎呀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约定过很多次去共同去某一个地方旅游，就当是一次网友的会面，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凑上共同的时间。后来因为那段时间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波动，我们渐渐联系的就比较少了。后面我反应过来之后再想联系，电话、短信、微信都没有任何回应了。
0: 哦，
1: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
0: 就曾经的一个忘年交算是，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很难得，
0: 对
1: 不对？
0: 我也觉得很难得，因为我的生活里好像目前没有这种情况，
1: 就是忘年交，而且他是你没有见过的那个人。
0: 嗯，
1: 是不是
0: 电话联络的？
1: 所以就是这样子。几号发团云南？等一下
0: 云南
1: 我刨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可欧波高也是有点多。云南的哦，在这儿
0: 几号？
1: Every day，
0: 每日发团。
1: 英语 OK 吗？每日发团，宝宝，就是你有自己的需求的话，
0: 对，你
1: 就直接扫码进
0: 群，
1: 你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好不好？就是每一天都有发团的行程，要看你是什么行程的要求跟安排，这样子，
0: 对，
1: 好不好？然后那个我们还有时间播一下吗？我播一下这个好不好？给我那个啊，就是这个去到新疆的一个行程。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字。这次我们去到是北疆，然后呢日期的话是5月14号、26号有连续发团。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五月份的这个北疆。我们会去到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天山花海，然后包括像那拉提草原、果子沟大桥、独山子大峡谷、六星街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整个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住宿的话也是非常的优质的啊，两个晚上携程4钻酒店，三个晚上携程3钻酒店，而且整个行程配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这种皇家座驾就是大巴车都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也安排了这种就是很好吃的一些美食，比如说烤包子、羊肉串，然后到现在升级到这个大美新疆歌舞宴等等，非常的丰富。5月14号、26号连续发团，然后呢价格是3699元每人起。
0: 是的，
1: 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两个字。
0: 对对对，
1: 详细的情况可以入群了解一下，
0: 或者你有什么特殊要求也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去了解。
1: 是的，我们进入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

0: 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1: 患有慢阻肺、哮喘的老年朋友，如果遇到花粉或者冷风，就比较容易发作，会影响脑供氧。记得出门呢要戴口罩，室内勤通风，远离油烟灰尘。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有些老人呢憋闷不会说，家人呢要观察呼吸，有咳嗽或气喘，及时用药。呼吸道通畅，大脑供氧足，记忆力、反应力才不会受到影响。
3: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3: 然后那个就是有很多朋友们发517，然后他们就说，哎，为什么？因为结束了这个活动。
1: 你还拽起来了
3: 人哦，那上周五、上周六、昨天、前天
1: 告诉人家要去也是你告诉的、啊、
3: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还要我怎么样啊？我现在跪下来做节目好不好？好了好了，朋友们，
1: 对对对，
3: 那个
1: 报名应该是上周已经结束了啊。
3: 五月十七号的活动已经报名已经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朋友，你觉得你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
3: 对，有。
1: 然后如果突然想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哎，你们是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联络呢？
3: 对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那个刚才有朋友不是有在问那个去云南的旅行吗？云南旅行的话，反正大家要注意一下，它是这个每日都有团发的啊，就是每天有发团的。
1: 对，
3: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3: 因为这次安排的话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它里面有包含像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理想邦、蓝月谷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包括像你在大理还可以打卡那个周董的稻田，会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是不是也很好啊？
1: 是的。
3: 洱海啊，对不对？也会有洱海魔幻巡游，蘑菇的蘑，
1: 哇，
3: 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生态廊道，然后又给大家安排各种不同的民族风味餐。你像什么彝族风味餐呐、白族风味餐呐、云南米线呐，还有包括野生菌子火锅等，会全部都会有安排
1: 的。
3: 整个的行程3680块钱每个人，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群里面也就是会有那个各种抽奖活动。那个各种样的团都有，什么精英小团啊、私人定制啊，
1: 根据大家的需要吧。
3: 对，电话是18279547981，详细的情况大家自己去问一下，好不好？每一天都发
1: 团
3: 啊、团
1: 期特别特别多。
3: 然后那个有朋友在聊，他说我们三个人是闺蜜，然后高中时候在一起，我们两个结婚了，还有一个没有结婚的。
1: 啊？
3: 谁跟谁结婚？他说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就突然说心情不舒服，联系的比较少，叫他出来他也不出来，可能是因为生活圈不太一样吧，说不到一起去。慢慢的他选择淡出我们的生活，和另外的朋友主动尝试联系过他，很多次约他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点外卖直接送的蛋糕鲜花，而上个月另外一个朋友过生日他一句祝福也没有。
1: 哦，
3: 就是我觉得如果他不是生病了的话，
1: 哦，
3: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
1: 只是因为他目前的状况就是他们有三个人是闺蜜，其中两位已经结婚了。
3: 对，
1: 就各自有了家庭。
3: 是是是。
1: 哦。
3: 但我觉得，如果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身体状态不好，
1: 对对对，
3: 生病了的话，他可能也会反馈出哎不想联络别人等等这种情况，
1: 就会主动把自己从某一个圈子当中剔除出来。
3: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然后为什么不联系他们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是的，
3: 有朋友他说有的呀，2002、2003年聊得很好的老师们，在2024年的朋友聚会上，另外一个朋友还有他们的微信，在聊以前的同学，然后加了微信，简单的寒暄了几句。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知道呀，我是不轻易加人的哦，过往就是有过往的美好吧。我是2008年做生意，然后呢早期晚十以至于更晚的忙碌，也就这2年请人。

0: 做事，才有时间会突然想起以前的美好的十七八岁吧。
1: 哦，
0: 啊，就是说因为之前太忙了，
1: 对对对，
0: 就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
1: 没有空去整理那些工作之外的东西了。
0: 就是回忆一下年轻的时候呢，现在可能稍微状态有好一些，然后没有那么忙碌啦，就联络一下吧。
1: 他的名字是娃哈哈全品项系列。
0: 我如果找你买的话能便宜多少钱咱们就说零售啊批发也吃不了。还有朋友他说昨天见了失散十八年的战友，并且联系到了很多位没有联很多位没有联系的战友，真的是太开心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哦，相当于说这整个圈子当中的朋友全部都找回来的感觉。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有你不联系他们，其实他们经常聚呢今天也太惨了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因为怪我在他离职那段时间不够关心他，跟我冷战里，啊，我真是服了，我连路过的蚂蚁都会关心一下，我怎么会不关心他。他也是常常说我不主动约他，总是他约我，就可是我是不太会主动约人的人，但这不代表我不喜欢这个朋友啊。反正现在已经断联好几年了，我常常想起他嘞，哎，但是也就算了吧。
1: 哎，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你真的，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
0: 就是发蔫嘛，我就会说干嘛发蔫，我就突然发蔫。
1: 我也听过别人跟我说这句话，
0: 就干嘛你突然发蔫，是不是？你哪句？
1: 就是不说我不关心他。
0: 我以为是后面那句。
1: 我还不关心他。
0: 我连路过的一只蚂蚁都会关心，
1: 蚂蚁我是不会关心的
0: 如果别人这样的说的话，我就会说干嘛突然撒娇。
1: 如果是在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所谓撒娇这件事。
0: 如果他发信息来的话，我就一并判为撒娇。哎
1: 嗯，这个不算
0: 是
1: 撒娇，
0: 因为如果是就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哦，就是他在向你说你干嘛都不关心我，其实他在 cue 你
1: 啊，
0: 就是快点快点告诉我你还爱我，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可是明明昨天我们还打了半小时电话呀。
0: 那也是他打给你的。
1: 我打给他的吧，大概。
0: 对啊，但我跟你说，如果是有这个前因的话，那你就更会可以说你为什么突然撒娇。因为你如果你认真了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态的风向就变了，就变得太严肃。
1: 是因为对方认真在先呢？
0: 你怎么知道他是认真的呢？
1: 哇，非常认真。因为不只是有这一句话，只是提到了说我不够关心他而已。
0: 哦，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说啊，你就是干嘛撒娇？因为你如果
1: 说我现在也听不太了这句话啊。
0: 干嘛突然撒娇啊？
1: 就是干嘛说我不关心你的这件事情，哦，怎么那么爱撒娇撒娇？
0: 我就是问一下，我现在问都不知道问了，是不是？
1: 我气很大，我跟你讲。
0: 我现在会就是如果以后你们跟我那样说话的话，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跟我发脾气，然后明明是我做错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你们就跟我发脾气，然后我就假装自己的很崩溃，然后就反问他。我已经学会了这招，就是，
1: 好的好的，下次如果有实际场景应用的话我们再要求你这个表现出来
0: 哎，就希望现在就表演一下。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认为无效的交际是指没有人问这个宝宝，
1: 嗯，因为他自己有提到刚刚他说无效交际是一个负担。
0: 对对对，然后他说是指这个消耗时间精力情绪，不再同频交流，然后有些人本来可以陪孩子睡前多读一会儿书，却在沉迷在微信里热聊，还要奉陪给别人情绪价值，有这个时间陪陪孩子不好吗？他在说他老公，
1: 嗯，有可能哦。
0: 说他老公，我可以做到，我是可以做到在任何同学群里闭嘴的，如同隐形人。
1: 那就不要那些群啊。
0: 对呀，啊，
1: 我通常如果长时间不在某个群里讲话，我就会退出那个群。
0: 但是你知道吗？每个人他的那个快乐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他快乐的点是在于说，就是陪孩子。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通过跟朋友们一起聊聊天来放松自己的一天的这种紧张的情绪。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是感受不一样。
1: 所以刚才就有朋友说，在他自己工作特别忙碌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空闲去整理跟朋友们之间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豫章雅集唱玩168圈里面包含服装跟妆造吗？包含其中，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哈，宝宝。
1: 对对对，
0: 有任何问题也可
1: 以问一下。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服装和妆造其实是他的一个很大
0: 的
1: 卖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他本来卖的话挺贵的啊。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你猜输入什么
1: 啊？赫莲娜
0: 惊喜输入惊喜两个字。
1: 好好好好好，
0: 不是千玺了，好，是惊喜。
1: 惊喜，惊喜是惊吓的惊，喜事的喜。
0: 对，就是让你吓一跳的美好，好不好？回复惊喜两个字。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平时想入手就觉得咬咬牙很心疼。
1: 嗯，
0: 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嘛，完全担心用不完，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两个字进行下单。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然后这个就是它是属于抗老修护的天花板里面。

0: 还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上脸之后会让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悄悄的滋润大家的皮肤，强韧肌肤。比如说大家如果是520有一些表达心意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惊喜这两个字，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一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呢。
0: 是的是的，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从21年就没有联系了，原来他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经常买东西给他吃，做饭给他吃。
1: 哦，就照顾
0: 他。那后来为什么没有联络了？
1: 你不关心他？
0: 为什么突然翻脸？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之前一次朋友聚会放了鸽子，也没有道歉，也没有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就发现彼此的价值观有一些不一样，也不想一直迁就他了，就这样很久没有联系了。题外话，强烈推荐你们去看《给阿嬷的情书》，超级棒。
1: 我看过了，
0: 就推荐给其他听众吧。
1: 对，这片子的那个预测票房一直在上升。
0: 还有朋友他，我前两天有在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他们那个拍摄的场景啊、他们说这是一个穷的不能再穷的剧组了。
1: 对，因为他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他其实一直在拍自己家里的故事。
0: 哦，就是一个可能并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他是一个商业片的，就很会赚钱的导演。
1: 他其实整个拍摄手法包括演员的表演是相对看起来是比较稚嫩的，
0: 是不是？
1: 但是他贵在动人呢、啊、真的很动人。
0: 他们就说，你知道吗，他们说就一个摄像机，这个角度拍完那个角度拍，根本就不是两三个摄像机。
1: 有很多场景是单机拍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看啊。有朋友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多年以前的朋友都是女性，你觉得他什么工作？
1: 都是女性。我很难判断她是什么工作。
0: 然后她说，在认识我现在老婆以后呢，就跟他们断了联系，因为我老婆这方面比较敏感啦。
1: 哦，因为性别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好像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提到这个。
0: 哦，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结了婚的原因。
1: 对对对，
0: 谈恋爱的原因，
1: 害怕对方的爱人会有，
0: 我觉得这个
1: 意见，
0: 这个也算是挺好的吧。还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回忆一大波。对对对，肯定是要有一些回忆的
1: 嘛。对嘛，
0: 因为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你说是吧？然后、那个、
1: 不要再发肚脐贴了，我们上周已经跟大家说了，这周没有肚脐贴了。
0: 对对对，跟大家说了没有了啊？
1: 对，
0: 那就先播这个吧。
1: 来吧，
0: 这段可播可不播是不是？我就想问问。
1: 这段
0: 有广告有硬广吗？
1: 没有，
0: 没有硬。来吧，家人们，那个如果你想买肚脐贴的话，宝宝已经没有了啊。但是的话，生动优选今天本周给大家推荐的是有着海洋人参号称的这个滋补好物，就是花椒啊、它是府燕青苹果玉竹即食花椒，就是马上就可以吃，打开就能吃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发送花椒这两个字，注意这个花椒的椒是月字旁的椒。我已经预判了你们的预判，我觉得啊，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哎，不花这大料花椒八角桂皮
1: 麻麻子的老
0: 不是那个这个花椒指的是就是鱼的鱼，
1: 对，
0: 就鱼漂嘛、就是大家这个吃了之后对身体比较有好处的，就我们说经常叫做参包肚翅的肚，
1: 对对对，
0: 鱼肚的花椒。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点击那个输入花椒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可以扫码下单。肚脐贴里面你可以直接进入到他们主页商城看一下有没有。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有没有那个活
1: 动啊。但是我们本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花椒了。
0: 对，这个花椒的话有节日专属福利，比如说可能大家520有一些这个送亲朋好友的需求，给妈妈、给婆婆，给亲朋好友送礼的需求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的话，它就是精选的是就是成长环境非常纯净的鱼类，然后呢鱼种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饱满，而且的话每瓶固体物大于等于45%，它有两大根的整条的花椒、因为我跟大家说哈，之前其实我也买过这个给我妈，然后呢我之前我买的不是这一款，我之前买的一般都是一盒里面只有半片或者是最多是一根花椒，这个里面有两大根的整花椒，
1: 是的，
0: 每一瓶150克，市面上大部分的花椒是70克装，所以知道为什么了吧。然后花椒切块，对，就是我之前买那种，然后因为我们是采集的这种团购用的单品的这个价格，给出的不止双倍的体验，所以呢它 QQ 弹弹的，然后胶质也非常的丰富，全程是用纯牛奶炖煮的，没有加一滴水，然后再加上鱼胶蛋白，所以呢双重的动物蛋白，非常的营养又好吸收，滋补效果直接翻倍。然后另外呢，这个花椒还融入了玉竹和灵芝的提取粉，它有独特的那种草木的香气，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还添加了整粒的燕麦和高原的青稞，它的膳食纤维
1: 有在里面，
0: 对，有非常的丰富，
1: 可以当代餐用，
0: 哎，又抗饿，对呀、又解乏，用餐的时候不及时啊，或者是早餐的时候啊，哎，随时随地啊，咱们吃上一瓶解乏，高效补充营养，没有添加蔗糖，用的是木糖醇跟天然的青苹果浓缩液来增加这种清甜感，控糖的朋友可以闭眼入啊。
1: 是的，
0: 目前的价格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每一瓶是150克，买两组再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5盒，一共30瓶，它性价比非常。

0: 两盒就是12瓶了。对,
1: 对，就是它非常高，性价比很高，它营养又好吃啊！发送"花椒"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是的，
1: 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吧。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花椒的"椒"是月字旁的"椒"，好不好？月字旁加上一个交朋友的交，
0: 对，交通的交，
1: 对，花的话是草字头的花，宝宝们，花椒两个字啊，别输错了。
0: 现在主持人还是很有耐心的，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1: 也不太行了啊，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呢？
0: 对对对，就是你很久没有跟他联系，然后你现在如果想起来，在我们的提醒下想起来这些朋友的话，你还能找到说，哎，你们是为什么开始不联络的吗？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个高中玩得很好的同学，2015年的时候找我借了50000块钱，那个时候刚好做项目，手头也没有那么多，我就跟他说等几天，后来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后来也没有联系了。
0: 哦，
1: 我觉得这个不怪你。
0: 对
1: 对，这个不怪你。还有，我马上要离开你们的声音范围了，塞纳，王晶不借你，你就给他扣上为富不仁的帽子。
0: 什么叫离开我们的声音范围啊？
1: 我们可以网络收听，
0: 你有网络吗？
1: 我们网络收听，
0: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
1: 金视频全部都可以在线收听。
0: 对，
1: 那个直播，如果是说如果是说你一下子没听到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那个回听。
0: 对对对，
1: 喜马拉雅，
0: 我们一两天次回听还是有的。
1: 阿基米德可以回听5天吧，
0: 虽然没有原来那么富裕。
1: 是，那怎么办嘞？原来可以听半年，现在没有办法了，好不好？也感谢大家支持。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关于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哪些朋友们就是不太联络了，什么原因？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很多年前的小学同学失联了，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他的名字不说了吧。不要摇人了嘛，一旦人家不想被打扰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不是说你打扰他，我是说我们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还有朋友他又说给阿妈的情书有点看不懂，现在这是因为喜欢木生，这个不要去透露吧。
0: 对，因为首先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重点在于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很温柔的完成了他自己觉得说应该做的事。
1: 是是是，好了好了，不说了吧，我觉得很容易剧透了，你说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咱
0: 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些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们。
1: 对，有没有哪些朋友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
0: 对，
1: 是为什么没有联系？
0: 你会偶尔想要跟他联系吗？然后是什么阻止了你们之间的联系呢？
1: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哈，我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也就今年或者是从去年开始，有给微信改备注名的习惯，我原来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0: 我也是现在开始改的，但是因为我为什么改呢？是因为我逐渐会发现一些我要联络的人，但是没有备注就找不着他人了。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其实有好几个同学或者高中初中同学吧，好久没有联系了。我有时候想起他们想联系我，我忘了他们微信名叫什么，
0: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会改自己的微信名。
1: 对，就也没有改备注，所以
0: 就
1: 真的好烦。
0: 就你原本记住，比如说原本记住他的那个微信名是 ABC， 让你说之后就不见了。
1: 对，
0: 因为他可能改成了 CBA 之类的。
1: 是，所以有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这种不联系也不是故意的啦，朋友们。
0: 对，
1: 就是觉得哎呦不小心就这
0: 样。反正我觉得备注名还是很重要的。
1: 哎，但是刚才不是有说到有一个事儿嘛，有朋友讲到说有一些别人老是主动联系你，然后你没有主动联系别人，其实人家心里都惦记呢。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也是经常主动联系我，因为每次想
0: 为
1: 我
0: 想
1: 要联系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联系我了。
0: 他怎么好久没打电话给我了？但是他没有出手打电话的动作，是因为他一直都是接电话的人。
1: 哦，对，
0: 是
1: 的，
0: 是
1: 是，对啊，就是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云南，在昆明，就是他是我高中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呢，其实我一直想要联系他，可是每一次我想到说，哎，他就联系我了，就变成好像每一次都是他主动联络我，
0: 哦，对对对，
1: 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也有一个这个蚕丝被，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就可以进行下单啊！这款蚕丝被的话，
0: 还是上次那款吗？
1: 这不是同一款了，这不是同一款这个蚕丝被了。就是它吊牌价要卖到1999元，然后今天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这个频率专属的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然后呢，就是今天再加30块钱给大家 这种升级成礼盒装。如果是礼盒装的话，不管是送朋友、送家人、送妈妈、送爱人，对吧？它就是比较
0: 更体面一些，
1: 哎，就比较有面子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2×2.3米的双人被，它的这个被面的话是拟真丝面料，就是被面都是拟真丝啊，就是这种就是
0: 仿真丝，
1: 仿真丝吧，就是盖起来其实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加上被面大概4斤左右的重量，很多颜色可以选择哈，一个被子一个溯源码就可以进行溯源的，只有100条这库存。

0: 售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蚕丝被这三个字进行下单、
1: 嗯、
0: 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客服，因为现在520了嘛，就快到520，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实付满520起就各种各样的赠送、
1: 嗯、
0: 满5200还有送那个海水的这个珍珠吊坠，就是阿考亚的那个珍珠、
2: 哦、
0: 就是还挺好的，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问客服吧，啊，直接输入的是蚕丝被这三个字，
1: 没错，蚕丝被，
0: 是的，蚕丝被总不会输错吧，
1: 很难输错吧
0: 大家你就直接拼就可以了好吧、
1: 嗯、
0: 就是不要去一个字一个字打，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还有人来问说怎么用网络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每天都是用车载收音机听的、
0: 哦 okay、
1: 网络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手机当中小程序里搜索阿基米德，
0: 嗯，
1: 然后会进入到一个那个音频服务的程序，然后在阿基米德当中搜索潮派早餐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了，直播也可以听，回听也可以，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朋友是
1: 很久
0: 没
1: 有联系
0: 呢，是为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因为经济方面有一些往来、
0: 嗯、
1: 导致了你们之间彼此不好意思联系，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0: 对，
1: 或者说就是大家说的那种渐行渐远，
0: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直接发送文字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文字然后聊聊今天的话题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那个有朋友有在问说是桑蚕丝吗，不是桑蚕丝啊，是那个榨蚕丝，
1: 嗯，
0: 是100%榨蚕丝的下背，
1: 是
0: 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问客服啊，我们进个整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7: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6: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